浓缩的花，却会粗得更严重。这是清晨五点钟，一噩梦填充钥匙孔，一转动，我不可告人的不堪就裂开来，覆盖你的敏感带在拖影。